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来刷新到资讯方面，
1: 速听财经。
0: 交通运输部等三部门印发《内河新能源船舶推广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的通知，到2028年，内河新能源船舶保有量较2025年翻倍，其中呢，电动运输船舶突破1000艘，甲醇动力船舶突破100艘，电动公务船、港座船等数量显著提升，初步实现全场景示范应用。长江干线甲醇加注服务能力实现全线贯通，长三角水网地区船舶充换电设施基本成网，基本建成长江西江航运干线、京航运和航运绿色通道和长三角等船舶电动化先行区，综合形成零碳水路运输通道3000公里。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 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增长 14.8%， 进口30705.5亿元，增长 3.8%， 服务贸易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主要呢是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贡献率近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呢占比超过一半。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照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我国现存共174种矿种、119个亚矿种。13号，中国人民银行在官网公布，向威视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要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就可以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至此呢，加上目前境内已经有的中国银联以及运通公司和万事网联三家持牌银行卡清算机构，我国的银行卡清算市场多元发展、良性竞争的格局逐步形成。13号，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是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的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呢，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天津市近日出台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如实行预售，单体建筑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新政强化购房资金监管，现房项目收取的购房定金全额专户监管，严控资金风险，保障购房者权益。同时，天津加大信贷支持，优化审批配套，全力推进高品质住宅建设。10月13号，从国网江西电力公司了解到，江西首个特高压电力大动脉雅中至江西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向江西电网输送清洁水电，目前已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标志着国家西电东送战略在江西落地见效。相较于传统燃煤发电，1000亿千瓦时的水电可以减少标准煤消耗451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7395万吨。近日，在中国人民银行景德镇市分行的协调推动之下，我省首离境退税服务从口岸退税迈向了即买即退的新阶段。即买即退呢，是将退税环节由离境口岸前置到购物现场，境外旅客购物之后仅需签

订协议书并办理信用卡预授权，系统自动采集旅客信息，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旅客现场即能领到退税款。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2027年将达到 3.4%。近期 A 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动作密集，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截止到10月12号，问的数据显示，以首次披露日期为口径，今年以来 A 股市场3188家上市公司披露并购重组进展，重组标的集中于半导体、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问的数据也显示，截止到12号，年内 A 股市场已经有21家公司完成了摘牌退市，类型覆盖财务型退市、重大违法强制退市、交易型退市、主动退市等多种情形。其中财务型退市13家，重大违法强制退市4家，两者合计占比超过80%。常态化、多元化的退市机制正在重塑资本市场生态。在昨天，信达证券、东鑫证券发布公告称，已经收到上交所终止上市决定，股票将于10月19号终止上市，不进入退市整理期。终止上市后，公司 A 股股东持有的股票将按照换股比例转换为中金公司 A 股股票。换股完成后，中金公司新增 A 股将在上交所上市流通。10月13号，月芯半导体在 A 股上市，成为创业板首家晶圆代工企业。根据了解呢，公司是广东首家量产12英寸晶圆制造企业，中国大陆唯一12英寸硅光晶圆的量产平台。IDC 的最新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 AI 安全市场的规模将达到340亿元，未来5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50%。在市场快速增长的同时，不同 AI 安全技术的成熟度和落地节奏也开始出现分化。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正在从是否需要 AI 安全进一步转向为应该优先建设哪些安全能力。奢侈品公司 LVMH 集团2026年前三季度营收达到 571.48 亿欧元，同比下滑 2%， 有机增长 2%。 其中呢，第三季度的营收是达到了 185.04 亿欧元，有机增长 1%， 环比增速放缓。占比最大的时装和皮具部门有机收入减少 5%， 其他部门呢则实现有机收入的个位数增长。在除日本外的亚洲市场，三季度的有机收入是转为下跌 5%， 而此前的一二季度呢分别是增长 7% 和 4%。13号，千问发布了自己的 AI 眼镜 N1 和 N1 Pro 以及 AI耳夹式耳机三款新品。根据了解呢， N1 是搭载了5000万像素的影像系统，支持全天候的环境感知、翻译、会议纪要和语音办事。 N1 Pro 新增的这个则是实时监测眼动交互和虹膜合身。 AI 耳夹式耳机是由千问和 BOSS 共同推出，支持多语言翻译、 AI 实时听记和任务交办。新品当日开售，那叠加国补以及限时优惠，眼镜的到手价是2218元，耳机则是1099元了。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最新的全球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呢，今年10月到12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尼诺 3.4 区域的海表温度将会较常年

高出3.7度，12月前后达到峰值，现象呢将持续到2027年2月，可能接近100%。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相信小时候呢，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在这个家长给了这个零花钱之后呢，第一时间跑到这个小卖部里边买一个这个干脆面，然后的话呢，其实不是完全为了吃干脆面，而是为了里面的那一张小小的类似于集邮的卡片。然后呢，就要跟小朋友去比自己哪张卡有，他们没有，就有一点像现在的这种抽盲盒的那种感觉。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很多的人就会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破烂儿，就说以前那个时候呢，这个捡过来的这些东西的话呢，到现在回过头再去看的话呢，确实也就那样吧。然后为什么突然说到这个东西呢？因为最近的话呢，这个有一个联名周边火了，我觉得很难以想象啊，就是说瑞幸上线了一个新的联名周边拼豆。这就真的很年轻化了啊，年轻人抢疯了，说多店上午的时候呢十点就已经售罄了，然后喜茶呢最近还在门店里面搞了什么扭蛋机啊，也是大排长龙。跟奶茶不搭边的玩具现在呢偏偏成为了什么这个流量的一个新密码了。这个拼豆什么时候开始送的呢？12号，就是前天啊，说购买 29.9 的单杯的套餐，或者说 41.9 的双杯的套餐呢，是包含了一个这种拼豆的套装啊，里面呢提供了全套的材料啊，你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拼烫的整个的一个环节。我来看一下。现在好像还没有上架啊，因为可能是时间的关系。看到了，有拼豆套餐，确实是有 29.9 这里边的话呢可以拼豆，拼出来的豆的话呢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小黄油美式全冰去水版和经典小蓝杯，两个图案可以选择。然后这一下就火了说在瑞幸的小程序里边的话呢，开售不到三个小时已经多家门店售罄了这个小某书里边的拼豆的活动浏览量奔到了这个上百万了也有拼豆店顺势推出这种引流活动，就你带这个瑞幸的拼豆进店的话呢，可以免费帮你来熨烫，甚至说某鱼上面还有转让的就是光卖这个拼豆的一个套装标价是多少呢？25到35，这比它自身的整个套餐还要贵啊！我买一杯奶茶的话，再加这个拼豆，也就是29。哦，这是确实是贵了一些的但是这个时候就有网友就回复了说，这个时候的话呢，拼的不是豆子，是两个小时不用回消息的一个自由。还有朋友说，一杯咖啡10分钟炫完，但是拼豆我可以拼一整天。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有了一种更新奇的一种感觉。如果说你单纯去玩拼豆的话呢，也有很多人愿意去玩。但是对于说没有接触拼豆的人，或者说对于拼豆这个刚开始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也许的时候在这里面的话呢，就可以去尝试一次瑞幸的这种玩法。而且里面什么东西都有摸起来的这个豆子的话呢，说也还不错基本上都还有多余的豆子拼半个小时的话呢，那种专注到忘记刷手机的感觉确实有点上头。我们不是说嘛，就是现在的这些应该叫茶饮品牌们的话呢，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尤其是联名的活动的话呢，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而这种联名的话呢，大部分的话都是和一些 IP 去做联名比如说给这个 IP 印到我自己的这个包装上面来或者怎么样的。但是这种来送拼豆直接给你一个玩具的这种联名好像不是特别特别多。我之前印象当中这一块比较多的应该是麦当劳和肯德基。当然也不是没有你像这个其他送过拼豆的也有，沪上阿姨也送过一点点。

0: 一下比喝奶茶还要爽啊！这个蜜雪冰城也有娃娃机，这个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瑞幸这种拼豆的话，也不是说突如其来突然出现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活动的话呢，其实早就出现了。但是拼豆这一整个的想法 ID 的话呢，其实是网友的分享，就是网友会自己去拼瑞幸的这种一些口味的这个拼豆的一个图纸，然后分享出来。所以，不管怎么讲吧，就是这个东西拼豆的话呢，大家的一种感知就是，不管是拼豆还是扭蛋吧，大家的感知都是一样的，就是一杯奶茶喝完，咖啡喝完了，但是这种独特的体验啊，存在感就会更加的一个重要了。所以不管怎么讲吧，就特别像我们以前小时候，你吃一个这个方便面啊，这个干脆面，这干脆面里面的这个卡片的话呢，其实比这个干脆面的口味更加重要。也许你家里囤了很多啊，但是更多的时候的话，是拆开来啊找卡片，这个方便面可能得吃一整天才能吃得完。所以这也是抓住了大家一个心理吧，可能就是那帮小孩长大了，但是其实还是在玩那帮小孩的这种游戏了。所以这也说明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去争夺用户的注意力时间，成为了现在很多的品牌们的一种想法啊。以前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送一些东西，比如说送个冰箱贴、送个帆布袋、送个杯子什么的啊，拍个照可能就结束了。但是你想想这种拼豆啊，或者说扭蛋的这种感觉，它其实就是在争夺你的注意力时间。你会把一个手工任务的话呢做完，然后这个任务的话呢会在你的脑海当中留下对这个品牌语境这感知的更久一些，就是参与感的话，你会对这个品牌认知也会更深一些。所以在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去做这个拼豆也好，做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扭蛋也好，其实不管怎么讲的话呢，都会是一种参与感更深的一种游戏就是你自己拼出来的一个瑞幸杯，大家会舍得扔掉吗？其实反想一下就知道了。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在昨天呢 ，A 股是走势震荡，三大指数早盘低开，午后相继翻红，临近尾盘的时候呢是再度走弱。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复3800点关口，涨0.1%；深成指数跌0.25%，创业板指跌0.18%，科创综指跌0.08%。全市场成交额16889亿，较前一交易日的话呢是放量了1382亿，2909只个股上涨，2486只个股下跌。那在盘面上能看到，受到部分科技龙头业绩预告表现亮眼等因素影响呢，算力硬件股的表现是活跃的，元件、PCB 概念、CPU 等板块午后都是反弹啊。迅捷星、金百泽、奥宏电子、超声电子等十多只啊个股是出现了一个涨停。你像郭某快的龙头中继讯创，早盘呢是一度跌破了700块钱每股，但是临近午盘的时候呢震荡拉升，午后翻红，收报是735元每股，最新市值是8657.6亿元，成交额达到了221.13亿元，是居 A 股第一位的。那其实整体来看，昨天的话呢 PCB 概念是全线爆发，消息面上的话呢，超声电子公告预计 Q3 净利润环比增长181%到206%啊，副同板的产品订单充足，售价上行。此外的话呢，像广和科技、景旺电子、中国巨石等个股呢，在此前的公告当中也都说到了，说三季报的业绩整体来看的话呢都是高增的一个状态。那市场分析就认为了，尽管科技板块近期经历大幅调整，但是算力产业链的业绩呢并没有受到损失，并依旧是保持高景气度啊。而从披露的上市公司三季度业绩预告来看的话呢， AI 算力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资本开支扩张期进入到了一个报表利润的一个兑现期了。而从市场的整体表现来看， PCB 个股的走强对于短线情绪的带动作用依然是明显的，因此呢后市啊企稳的关键依旧在于算力硬件为代表的科技权重的修复强度。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昨天的反弹更加偏向于对前期调整的一次技术性修正，延续性呢仍然是有待进一步观察的啊。结合依旧存在的前期套牢盘的压制呢，预计板块的整体情况仍然是以震荡结构为主，重点留意局部的个股的结构性机会了。同样在昨天，冰雪经济概念表现活跃，像大连盛亚、雪人集团、金雪节能、长白山等等都出现了一个涨停啊。这个现在主要也是因为快到冬天了。消息面上的话呢，冰雪之冠龙江有约的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到2027年啊冰雪季的推介会暨启动仪式是在广州举行了，说到了说第28届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占地面积将扩到125万平方米，创下了历届规模最高。那站在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冰雪经济概念同样是符合当前存量博弈市场环境之下的资金高低切换的一个诉求啊，所以呢后续有望作为市场的一个支线题材，在热点轮动过程当中呢反复活跃啊。另外军工板块在午后也是活跃啊，航发科技涨停，鸿都航空啊、北方长龙、理工导航等等都是跟涨的一个情况啊。这个跟这个消息面上的这个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召开也有关系啊，说今年的这个博览会的话呢是在12月7号到13号在珠海举办了，那参展企业是超过了1100家，首展首秀的展品约为10%。东方证券的研报就认为了，近期呢中航工业集团携手的多普系多型航空装备参加了2026年的阿塞拜疆国际防务展马拉喀什的航展，其中的阿塞拜疆展呢是首次参展，也是集中展现了我国航空装备体系化发展的一个成果了，强化在北非等市场的精准营销的一个力度，为进一步的深耕航空外贸市场呢注入了一个新的动能呢。除此之外的话呢，今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首先是多家 A 股公司是迎来了一个现金分红的一个窗口期啊，其中呢，像德业股份是10派16，然后立珠集团也是10派10.2。那今天实施啊，那新麦医疗呢则是10派13啊，将会在下周实施了。同样在昨天晚间的话呢，也有多家公司是披露了自己的一个业绩预告啊，基本上来说的话呢都还行啊。今天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首先北交所有一个新股远大健科啊，今天申购啊，发行价呢是每股20.3元啊。同样的话呢，世界储能大会是14号到16号是在宁德市召开，今天的话呢，国家统计局也会公布9月份的 CPI 和 PPI 相关的一些数据了啊。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九十载烽火远去，山河换新颜。从泥泞古道到幸福家园，重走长征路，见证老区振兴力量。欢迎收听融媒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江西新乡村》。
1: 各位听众，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江西新乡村》，今天我们走进赣州市宁都县小布镇半步电台起家的地方，日子换了模样。2026年国庆假期，宁都县小布镇迎来不少研学游客。中国工农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旧址公室家庙里，游客驻足凝视内部半步电台，聆听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起步的故事。小布镇是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也是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诞生地。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缴获半步电台，后来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无线电侦察台。90多年过去，小布镇从单一茶叶种植发展为红绿谷融合的特色小镇，智慧果园实现电脑管理，农文旅融合让贫困发生率从20%降至全面脱贫。如今的小布，中国特色小镇、国家卫生镇等荣誉加深，红色旧址群与万亩茶海相应，游客走进来，茶叶走出去。
2: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

0: 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

0: 听到成功 FM 99.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宇翔有说法。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一只孩子握在手里的 3D 打印笔，喷头的温度最高能到200摄氏度。电商平台上多款产品月销量过万，很多都标着儿童适用，但它究竟是创意玩具还是隐形的烫伤源呢？ 3D 打印笔分为低温和高温款，低温款用 PCL 材料熔融约60摄氏度，高温款用 PLA 或 ABS 熔融可超170度，但很多商家不管温度高低，都直接贴儿童适用的标签。上海市消保委测试20款产品，发现部分标称儿童适用的打印笔加热温度最高超过200度，标称低温的样品也有实测笔尖温度严重超标。国标要求塑料笔尖最高不得超过78度，部分产品远超这条线。塑料耗材高温加热还可能挥发有害的化学物质，新国标今年11月起实施，对甲醛苯、TVOC 等释放量作出严格规定。测试发现，极个别产品的 TVOC 超标，不同材质高温下差距明显。专家建议，尽量避开 ABS 耗材，保持通风，优先选同品牌原装耗材，不买无标识的散装耗材，单次使用不要超过30分钟，闻到异味立即关机，家长最好能够全程监护，别让孩子碰笔尖。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3: 现在开庭。
2: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4: 欢迎大家

1992年，当时在乐坛已经叱咤风云的 Whitney Houston， 她进军到了影视行业，这属于唱而优则演。中国的歌迷也非常熟悉的这部非常经典的作品《保镖》，当时就上映了。这部电影也成功挤进了有史以来这个票房前10的这样的宝座。但是这部电影的剧本跟主要演员的一些表现也是受到了很多负面的评价哈。但是得益于 Whitney Houston 给电影录制了6首歌曲，这里面的 OST 实在是太棒了，所以这部电影不管是在格莱美还是在奥斯卡上都获得了一些音乐类的奖项。然后这张专辑当中的那首非常经典的单曲后来也成为了音乐史上最畅销的女性实体单曲唱片，马上来听一下这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进入到90年代的 Whitney Houston 可能确实是因为又唱歌又演戏的，所以他可能在发唱片这件事情上没有那么专注了，所以直到1998年才发出了一张完整的录音室专辑 My Love Is Your Love。 当然这张专辑当中也出了一些非常热门的单曲，包括了 Heartbreak Hotel, It's Not Right But It's Okay, My Love Is Your Love。在这张专辑继续大受成功之后，他后来以$10 million的价格跟这个 Arista 续签了一份合同，这个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唱片合同啊。但是毫无疑问，任何的唱片公司都会觉得这是一份非常值得的合同。但是紧接着就遇到了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段瓶颈期哈。02年的专辑 Just Whitney 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啊，再加上他个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沾染到了毒品，以及跟歌手 Bobby Brown 的婚姻也是遭受到了媒体的广泛的报道，所以接下来他就有6年时间是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但是尽管6年没怎么唱歌，这个 Whitney Houston 也不会让唱片公司亏本的哈。 Whitney Houston 凭借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 I Look To You 在2009年重返了这个 Billboard 榜单的榜首的位置。

2021年的2月11号这一天是一个让人悲伤的日子，因为 Whitney Houston 在比弗利山庄的比弗利希尔顿酒店的浴缸当中意外溺水死亡，原因是心脏病跟可卡因的吸食。他当时去世的消息恰逢是2012年格莱美颁奖典礼，所以他一个人的意外离世让那年整个的格莱美颁奖典礼显得非常的星光黯淡。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4: 992，城市生灵。
5: 我们来说到一个英文单词叫 the voice， 什么意思呢？很多人肯定都脱口而出哈，声音的意思。但其实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面，在英文世界我们讲到 the voice 这个单词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想到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就是 Whitney Houston。 一个人居然可以有如此大的荣耀去拥有这样的一个绰号，可见他在业界的地位跟影响力。正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影响了整个流行音乐界的许多的歌手，甚至很多的流行音乐走向都是因为他而发生了改变。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7次登上了 Billboard 榜单单曲榜首的艺人。 The Voice Whitney Houston。

进入到90年代的 Whitney Houston 可能确实是因为又唱歌又演戏的，所以他可能在发唱片这件事情上没有那么专注了，所以直到1998年才发出了一张完整的录音室专辑 My Love Is Your Love。 当然这张专辑当中也出了一些非常热门的单曲，包括了 Heartbreak Hotel, It's Not Right But It's Okay, My Love Is Your Love。在这张专辑继续大受成功之后，他后来以$10 million的价格跟这个 Arista 续签了一份合同，这个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唱片合同啊。但是毫无疑问，任何的唱片公司都会觉得这是一份非常值得的合同。但是紧接着就遇到了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段瓶颈期哈。02年的专辑 Just Whitney 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啊，再加上他个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沾染到了毒品，以及跟歌手 Bobby Brown 的婚姻也是遭受到了媒体的广泛的报道，所以接下来他就有6年时间是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但是尽管6年没怎么唱歌，这个 Whitney Houston 也不会让唱片公司亏本的哈。Whitney Houston 凭借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 I Look To You 在2009年重返了这个 Billboard 榜单的榜首的位置。

2021年的2月11号这一天是一个让人悲伤的日子，因为 Whitney Houston 在比弗利山庄的比弗利希尔顿酒店的浴缸当中意外溺水死亡，原因是心脏病跟可卡因的吸食。他当时去世的消息恰逢是2012年格莱美颁奖典礼，所以他一个人的意外离世让那年整个的格莱美颁奖典礼显得非常的星光黯淡。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日的花，在你的眼里找到了家。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1

0: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

0: 瘾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0: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5: 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境。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

0: 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

0: 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我想，从我来到世上的那一天，你就装扮成了丑。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

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终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顽皮老班喝不醉，每天都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你的力的另类，我的卓的主打。
2: 992，城市生灵。
3: 今年各种各样的演唱会依然在持续的发热当中啊，当然在诸多的演唱会里面，有一位歌手他的演唱会还是比较特殊的，这个也让他频频出现在热搜里面啊，他就是伍佰老师。你会发现伍佰上热搜几乎都是同一个原因哈，就是他作为一个歌手，他开演唱会站在舞台上面根本不需要张嘴，就作为演唱会的主角，他在舞台上面完全可以闭麦听台下观众的大合唱啊。于是这样的现场就催生出了很多网络上面的热梗，比如说花1500买门票唱了1000，伍佰没唱，还有人说伍佰老师主要起到一个造型上面的作用。那这些非常幽默的梗呢，也让伍佰的演唱会有了更强的话题性，也蔓延到了圈里圈外更多年轻人的市场。今天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就来关注一下伍佰。

在很多知名歌手他们的音乐现场当中，歌迷在台下跟着唱，这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只要这个气氛对，然后这个互动效果好，很多歌手也是比较乐意把话筒递到台下让歌迷唱两句的嘛。尤其是很多歌曲啊，它里边高音比较多，对吧？哎，这个递出去几次就可以很有效地减轻自己的演唱的负担。毕竟像戴佩妮之前遇到的那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哈。但是如果你把整首歌曲都交给台下的观众来唱的话，这种现象就比较少见了，因为难免会被视为是对付费观众的敷衍，对吧？但是在500的演唱会现场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今年500的巡回演唱会当中，他自己独唱的机会真的是非常的少。就像有一次500在舞台上讲说，请大家安静听我说一下，这句话刚说完，台底下大家就接起来了，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可以说在500的演唱会上面，500真的没有什么话语权。

能够带动现场大合唱，那肯定是因为你的歌曲朗朗上口，传唱度足够高嘛。那这一点呢，其实很多歌手的演唱会都能够做到，只不过500的演唱会他的这个程度啊更为鹤立鸡群一点。就500刚出道那几年，他的演唱会现场就已经能够有大合唱的这种情况。在500年轻正当红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艺人的宣传主要是靠上电视节目、上综艺节目以及上电台媒体，但500那个时候就放弃了很多媒体宣发的机会，他改用了各种巡回演唱会，所以当时他也有一个称号叫 King of Life 现场之王。所以随着500一场一场的线下演出，这样的一个标签就更加深入人心了。然后还有人讲说，之所以大家能够跟着唱，是因为他的音乐总能唱出作为普通人小人物的感受，这个当中朴实却富有诗意的歌词，再加上朗朗上口的旋律，他的大部分歌曲都能够让听众实现情绪上面的共鸣。你觉得呢？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998年的春天，伍佰做了一次为期4个月的巡回演唱会，在其中的一场演出里面，时间刚过半啊，伍佰流了很多的汗，然后就打开了这个招牌的风扇对着他吹。这时候他讲到说，我写了这么多歌曲给别人唱之后，哎，总想着自己资源回收用一下。这时候台下就已经开始尖叫了哈，因为他确实是一个高产的作者，为别人填词作曲的歌曲达到了185首。然后接着讲说，我来唱一首很拔辣的歌曲好不好？那这边的拔辣呢，就是很俗套很大众的歌曲啊，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首非常豁达的歌曲，但其实这里面充满了对人生的一些危机跟提醒。比如说提醒人生的风景就像大海里面的风涌，有时猛有时平，所以你时常还是要小心一点。再比如说无奈，有的时候会充满了一些无奈啊，你不要怨天尤人，不管是顺利还是糟糕，它都是你的一生。歌曲当中道出了很多人生的难题，但似乎并没有直接告诉你问题的答案。但是伍佰给出了自己的解法，他把自己当成了答案，给出了故事的后半部分啊。接下来听听看伍佰自己回收利用的歌曲当中的答案是什么。世界第一的

跟着唱还是拿手机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最近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位音乐人吴青峰啊，就是前苏打绿的主唱，他最近发了一篇文章，表示说希望在艺人表演的现场可以不要出现手机一直跟拍，这个确实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些热议啊。为什么有些艺人可以，有些艺人不可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他们俩都没有错。演唱会本身其实就不只有一种形态，能够让乐迷静静的认真听歌的，它同样也是值得尊重值得享受的表演。不过我觉得现在的演出现场，如果你想让歌迷不拍照不摄影，好像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还是要承认，每种需求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多样性的演出现场的氛围才意味着演出市场的健康。